0: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1: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0: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
1: 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0: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2: 巨好听。
3: 乾隆见他去着眼睛，用千纸在头发里边拨弄着什么，见秦妹妹从南一路小跑过来，就问有什么事吗？秦妹妹跑得有点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微喘着说了：“
4: 太后老佛爷叫奴才传话，他老人家要到御花园里头悠悠步，请皇上不必过去请安，叫何桌侍预备着，待会儿辞驾到养性殿来坐坐，早膳就在这儿用，不要那么多礼数，随分就好。”
3: 是。乾隆听了略一躬身答应，又对何桌侍笑着说：“看来你厨子做的手抓羊肉对了老佛爷脾胃了。芍药去传旨，叫厨子们用心巴结，事后老佛爷受用了有赏，完了还到御花园侍候。”“
4: 这奴才领旨。”
3: 高芍药扎的一跪，飞也似的去了。秦妹妹就知道乾隆要到御花园，哈腰侧身带着乾隆和桌侍趋北而行，由北无所夹道，进路而西，学一个弯儿就是御花园东门了。乾隆一进园子就知道太后还没到，偌大的园子里边空落落的，只有钦安殿单尺上几个老太监抱着扫帚闷头认真的扫地，甚是寥落清冷。何桌侍随乾隆漫步朝坤宁门走着，不禁问道：“
5: 伯格大汗，为什么他们不向您行礼？”
3: 乾隆微笑着说了：“哈，他们呐，这都是侍候过康熙爷的老人，最小的也60多岁了，一多半还是又聋又哑，眼神精神气儿都不中用了。再说我从来不这时候来逛园子，也不走这个偏门，他们也想不到是我。”“
5: 他们都是聋子哑巴？”“
3: 是啊，这有什么稀奇的，生祖爷晚年宫里闹家务，有些事不能传出去，所以赐的他们聋哑了，就在这里照料一下花园子养老。”说着一回头见芍药也跟上来了，就吩咐：“朕和贵妃散步，你们这儿瞧着，老佛爷过来知会一声。”他见何桌侍站着不动，手指着西北说道：“我们到千秋亭那边，太阳晒着暖和，那边花房也好看。你怎么了？有点神思不定。”何桌侍愣了一下才回过神来，一边跟着乾隆缓缓一步，一边说：“
5: 今天早晨听到了太多的事，都很可怕，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见到更多的事，比如说……”

0: 刺聋人的耳朵，刺哑人的喉咙的。乾隆也是一愣，随即笑了，
1: 呵呵，你是个美丽善良的公主，又生长在域外，有这想头不奇怪。女人离开政治和战争远一点有好处，所以我一见你就说不许你干预政务，慢慢你就惯了，就明白华夏啊这个文明和我们是大不一样的。他沉吟着回身指着东边说道，我们刚才路过那五座低矮的宫房，曾经囚禁过一位皇太后，人们拥护他的儿子做了皇帝，却不承认母亲的地位，把他在那里幽禁20年。待到他的儿子见到他，他已经病入膏肓，双目失明，牵着儿子的衣服说了一句话，儿子长大了，我死有什么遗憾，就此一痛而绝。乾隆说着声音也颤抖了，两个人几乎同时站住脚，站在钦安殿丹池下不言语。乾隆又指着西北角，那边那一处叫崇华宫，那里边曾经有个太子，在里边躲藏了7年，连老皇帝也不知道自己居然还有个儿子，因为他的母亲不能保护他，别的嫔妃为了自己的地位，宁可皇帝没有儿子，会随时害死太子，直到他长成人才有人告诉老皇帝，父子天性，那孩子一见父亲就扑进他的怀中。乾隆说着眼睛里边溢满了泪水，又指南边，我那里叫养性殿，200年前吧，明代第一代皇帝叫朱厚照，是个不务正业、荒淫无度的昏君。一个夜里，雍正初年，一个叫隆科多的军机大臣带兵闯进畅春园紫禁城搜查工业，雍正爷一道旨就圈禁了他。这也已经过去50年了，说给你听是要你心里有数，这里是天下四海万物的基础，不同于民间，更不同于你家乡那般山清水秀、清浅明朗，警惕戒备些有好处。哈哈，你是个一眼能看到心里的人，不会有人伤害你，何况有我在。何卓氏和乾隆正说着闲话，忽然隐隐听见千秋亭北承瑞亭一带有嬉闹的人声，二人循声望过去，一带竹林挡得严严实实，格林似乎是有一群小孩子捉迷藏的样子，有笑的，有拍手的，有说话的，影影绰绰的都不甚清晰。乾隆侧耳听了一阵，一边射阶上着台阶，笑着说道，这是才进宫的小太监了，在崇华宫里听大太监调教，大概年节管得不严，都溜到花园子里来玩了。何卓氏说了，
0: 小孩子爱玩的。
1: 说话间学过竹林，果然见识十几个小孩在空场上玩，却不是捉迷藏，大的约可11、12岁，小的只在7、8岁，小心搀着何卓氏下石阶，又说道，
2: 这高疯子是老人了，先头在雍和宫跟主子书房侍候笔墨，主子登基他进来，那时候还是高大雍主事，他满得意儿的，跟了先头主子娘娘，又跟了现在主子娘娘，又跟钮贵主，不知怎的跟高云从犯了身份，说他偷宫里头字画卖，打了一顿撵到北五所扫院子，那年皇上南巡回来，本来他还能回储秀宫当差，不知怎么的就疯了，任谁见了不说一句话，就趴地上画画，多少年都这样，别的奴才就不晓得了。

0: 边听他说，一边心里回忆着，一时却想不起来。眼见太后从坤宁门那边过来，陈氏和二十四福晋一边一个搀架着他，颤巍巍向钦安殿走，后头跟着一群太监，忙抢步迎上去，带乌雅氏搀了太后，笑着说道：“不劳生受二十四婶儿，这么早的就进来给老佛爷请安了。老佛爷今儿好兴致，儿子就说带何卓氏过去请安的，刚刚接见过纪云和于敏中，说的头昏，就说也到园子里来的。听您说老人家也来了，这可不是母子天性。”太后笑着说了：“我还成，今儿起得早了点儿。你二十四婶儿送进来的高丽打糕，虽说好用，怕刻画不动停了时，就出来走动走动，走到这儿竟还不觉得腿疼，还叫你二十四婶儿搀着吧。你也六十多的人了，这里阳地里暖和，又没风，叫他们搬春凳子来坐着晒暖说话，再去饶何卓家的去。”他说着，何卓氏已经行过了礼。乾隆一叠连声命着：“芍药花，取传一旨。何卓氏，这是二十四婶儿，你蹲个万福里。”
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1: 哎，开
6: 门。
1: 开了开了。
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质量兴则产业兴，品质强则发展强，让我们以新质生产力引领质量变革，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夯实质量基础，筑牢安全防线，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湖南质量金字招牌。
0: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2: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3: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

0: 段学识之旅。
1: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2: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3: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2: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0: 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您记好了：
1: 400-1865-881，400-1865-881，400-1865-881。
2: 治眼病要凉血，凉血能治眼病。由中蒙两大医学体系研究院提出的最新眼病治疗模式。凉血明目疗法打破了传统眼病治疗方式的缺点，通过清除血中热血和脏腑同质这个科学的治病机理，解决了眼病发病和久治不愈这两个根本原因问题，再区别不同的眼病和不同的病因进行分病论治，最终治各种眼病走向光明，实现眼病患者视力的真正提高。由于凉血明目疗法治病效果，因此得到了权威推荐。凉血明目疗法临床主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炎、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脱。

0: 凉血明目疗法，只需花两个疗程的钱。
1: 哎呀，那可真是好事。
0: 嗯，确实是好事。
1: 哎，对了，还有个事想麻烦你啊，那个子峰老师啊。
0: 嗯。
1: 哎，想问问你，你说这个吧，我现在用着咱们这个凉血明目疗法治的挺好啊。
0: 嗯嗯，你是治什么眼病？你跟我说一下。
1: 啊，我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那个眼病吗？
0: 高血压引起的什么眼病？
1: 视神经萎缩，有黄斑变性，眼底出血。
0: 哦，眼底出血了，高血压引起眼底出血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又导致了视神经萎缩。
1: 对对对，
0: 你还有黄斑变性是不是？
1: 对对，还有黄斑变性。
0: 哦，
1: 现在治的不错呀，这不用了两个半疗程了都。
0: 现在治了两个半疗程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嗯嗯嗯。
1: 啊，这个效果不错吧？我跟你为啥要麻烦你？就问问你呢，因为我以前呢也用过不少药啊。
0: 嗯嗯嗯。
1: 哎，治的时候一开始都不错，
0: 嗯嗯，
1: 完治治就不行了，
0: 嗯嗯嗯，
1: 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说吧，
0: 嗯 嗯，
1: 我就担心啥呢？我要是停药了，
0: 嗯、
1: 那以后有没有反弹呢？啊，
0: 听我说，凉血明目疗法治眼病，他抓住了眼病啊两个根本原因。我告诉你啊，第一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呀？是眼病啊发病的根本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眼，
1: 我叫刘新文，他叫刘新武。
0: 这样啊，稍后节目结束之后把你的电话留给咱们导播、
1: 啊、
0: 然后咱们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把你哥订的这份药落实下来，好不好？
1: 哎，好。
0: 然后呢咱们会有工作人员直接给你哥呢把货送到家，好不好？
1: 哎，那太好了，那太
0: 好
1: 了。好，
0: 周期六个疗程去治去。
2: 那个
0: 治完之后，我告诉你，六个疗程治完之后那么立刻停药，明白吧？
2: 明白。那个子峰老师，就是咱们前几天不有那个优惠活动吗？
0: 对，
2: 正好当时吧家里就有点事儿，
0: 嗯，
2: 有点事儿吧，这钱就没有不够，
0: 嗯，
2: 怎么凑也没凑够，
0: 嗯
2: 没凑够得办别的事儿，完咱这个活动我就没参加上。
0: 哦，是这样。
2: 嗯，完我寻思这一次这个活动，我寻思你在你这干，你就赶紧给我报上名得了。
0: 在我这儿我可以给你报上名，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
2: 我叫张桂枝。
0: 张桂枝。
2: 嗯，
0: 你这样啊，稍后节目结束之后，把你的电话呢留给咱们导播
2: 啊，
0: 然后咱们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没有了。
0: 我们说声再见。
3: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治眼病要凉血，凉血能治眼病。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
4: 400-1865-881，400-1865-881。
3: 治眼病要凉血，凉血能治眼病。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
4: 400-1865-881，400-1865-881。
5: 治眼病要凉血，凉血能治眼病。由中蒙两大医学体系研究院提出的最新眼病治疗模式——凉血明目疗法，打破了传统眼病治疗方式的缺点。通过清除血中热邪和脏腑同质这个科学的治病机理，解决了眼病发病和久治不愈这两个根本原因问题，再区别不同的眼病和不同的病因进行分病论治，最终治各种眼病走向光明，实现眼病患者视力的真正提高。由于凉血明目疗法治病效果，因此得到了权威推荐。凉血明目疗法临床主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炎、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脱落、黄斑变性、高度近视以及
4: 881。
5: 治眼病要凉血，凉血能治眼病。由中蒙两大医学体系研究院提出的最新眼病治疗模式凉血明目疗法，打破了传统眼病治疗方式的缺点。通过清除血中热邪和脏腑同质这个科学的治病机理，解决了眼病发病和久治不愈这两个根本原因问题，再区别不同的眼病和不同的病因进行分病论治，最终治各种眼病走向光明，实现眼病患者视力的真正提高。由于凉血明目疗法治病效果，因此得到了权威推荐。凉血明目疗法临床主治： 白内障、青光眼。

0: 就要巩固巩固呗。
1: 不用，我告诉你啊，我凉血明目疗法不需要这样。凉血明目疗法治到六个疗程的时候立刻停药，不需要再巩固。你这样办啊，那还差的应该是三个多疗程，再定三个疗程基本差不多了。差三个疗程的话，你这样办啊，稍后吧，你就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然后呢，把你老伴的实际情况啊，和咱们场外工作人员说一下，说一下之后吧，看看有什么办法照顾你一下不？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吧，你虽然没有参加到咱们的优惠活动，但是你依然得到照顾了，是不是啊？好不好，这位朋友？
0: 好的，石峰老师。
1: 好的，这位朋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0: 别的没什么问题了。
1: 好，我们说声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我们来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您记好了。
3: 400-1865-881，400-1865-881，
2: 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您记好了。
3: 400-1865-881，400-1865-881。
2: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子峰老师。
1: 我是子峰老师，请讲。
4: 我想吧，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1: 请讲。
4: 因为你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三天了。
1: 啊，听了三天了。
4: 啊，而且我听你讲的太好了，而且你这个人也挺实在。
1: 确实挺少的，因为这个名额呀，为啥有名额限制呢？咱们毕竟这个他补贴的金额是有限度的。你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并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在我这儿可以报名。
5: 哎，那太好了，子峰老师。
1: 是
5: 这么回事儿，这不前几天就买了一个疗程的凉血凉血明疗法的吗？
1: 啊，买了一个疗程了是吧？
5: 我寻思看看我的身体能不能适应得了。因为啥呢？因为我这些年呢身体吧一直也不太好。吃的药吃多了，所以这胃呀、有的药承受不了。但是咱们这药吧吃了十多天，真是没啥事儿。我感觉起来挺放心的。
1: 所以就想参加咱们这个优惠活动了，是不是？
5: 可不是嘛。
1: 你是什么眼病？跟我说一下。
5: 哎，我这一开始吧就是青光眼。那时候眼睛疼，胀乎难受啊。后来吧，眼睛严重了，视力吧也就不到0.1那样。视神经萎缩了。
1: 视神经萎缩了。
5: 啊，你说
1: 一旦
5: 昨天吧，这眼睛啊疼痛都全减轻了。我这心里有底儿了。我现在赶紧参加活动呢。
1: 我告诉你啊，得了视神经萎缩之后啊，视力会直下下降，因为视神经萎缩才是直接导致视力下降的眼病，明白吧？青光眼正常吧，它本身不会导致视力下降。但是它产生的并发症是视神经萎缩呀，视神经萎缩可以导致直接导致视力下降啊，明白吧？前几天买了一个疗程，现在那个用的那个身体挺适应的，所以说就想这个参与这个活动了，是吧？
5: 是啊，如果着急呢，我怕赶不上啊。
1: 这个没问题，在我这就可以参与。我告诉你啊，青光眼呢，它属于爆发火眼，这个火眼呢，就是啥呢？说明这个眼病啊，它真正的病根就在火热之邪上，而咱们凉血明目疗法恰恰就针对了眼病真正的病根。虽然你才用了几天，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就坚持用下去，明白吧？
5: 行，
1: 好不好？这位朋友，
5: 听说就放心了，这回。
1: 你这样告诉我，你叫什么名？
5: 我叫赵志果。
1: 赵志果。
5: 对。
1: 稍后节目结束之后啊，把你的电话留给咱们导播，然后呢，咱们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好不好？
5: 行，太好，谢谢子峰老师。
1: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治眼病要凉血，凉血能治眼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大家准时守候，
3: 也会慢慢的伸长。这里的伸长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他觉得我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我的牙齿还会长吗？这里并不是说长出新的牙齿，或者是牙齿长大了，它只是往没有阻力的方向移动，它伸长了，这样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牙缝出现，食物嵌塞越来越严重，食物嵌塞严重就会导致牙周的疾病，甚至是发生严重的龋坏，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引起重视。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已经非常严重的影响了他的咀嚼，影响了他的社交。所以治疗牙齿不仅仅只是说我单个一两个牙齿的缺失要引起重视，一定要从早期就进行早期的治疗，早期的修复，这样才能避免进一步的恶化。
1: 像我身边有很多爷爷奶奶啊，经常就是在嘴边挂着一句话说，哎呀，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掉牙是很正常的。到底这个人老了就要掉牙，是不是衰老的必然现象？牙齿缺失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也不是每一个老年朋友到了晚年的时候就开始一颗一颗的掉牙，有些老年朋友牙齿挺好的，见面就打招呼说，哎呦，这位奶奶您牙口还真好，就挺羡慕的，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人老了就要掉牙的这个原因为什么会每个人不一样。
3: 这个观点呢，我必须要做一点点的纠正，因为对于人来说，所有的我们的组织和器官确实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一定的增龄性的变化，但是老掉

牙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它只是我们疾病累积的一个结果。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很早就提出来一个8020的目标，也就是我们人类到了80岁以后，我们还能至少有20颗以上的功能牙。大家对这个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呢，我们新沙门诊部呢最近是有开院20周年，我们采访了一位88岁的老奶奶。虽然她已经88岁了，但是她仍然有一颗非常整齐洁白的牙齿，她感到非常的自豪。所以整齐的牙齿让她的咀嚼功能

0: 乾隆觉得他面熟，寻思了一下，又摇了摇头。
1: 老不死的，不说话，尿他！
0: 一个孩子大声的叫着，这话立刻逗起一群人的兴头，连散在一边的小太监也凑过来，站得远远的，努着劲儿，齐向老太监身上撒尿。老太监顿时头脸身上淋淋漓漓都是尿汁子，大冷天这般恶作剧，乾隆本来微笑着，一下子沉了脸，正要喝止，小太监里不知谁喊了一句：“
2: 秦公公来了！”
0: 轰然之间，一齐如鸟兽散，撒丫子跑得一个不剩。乾隆转身，果然见秦妹妹大步过来，知道是太后到了，不等他说话，扯了何卓氏回身，一边走一边吩咐。这时见芍药花是个太监，不禁咯咯的一笑，说道：“芍药花真好名字。”又赶紧向何卓氏还礼：“荣主，您是主子，我是奴才，没得折了我的皇粮。老佛爷您瞧瞧，荣主娘娘这衣裳这模样，比波斯国境的那个美女牧羊图上画的还标致漂亮呢。哎呀呀，怎么着扮出去，那可不是个波斯观音呐。”太后笑着点头，由乌雅氏来搀。乾隆的手又不老成一次，乌雅氏只陪着笑，陈氏也笑，太后却是毫无知觉。见抬来了紫藤春凳，由他们扶着
3: 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5: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7: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7: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8: 9月15号到16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湖南株洲举行。本届峰会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采用1+10+7+10整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暨主旨报告，10场专题论坛，7场学术交流，10场属地特色活动。本届峰会的场景示范以欢迎各方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主线，打造室内室外双展区。展区全程向社会公众和中小学生开放。火箭卫星重载无人机进堂式新实施的代际互助保障机制，提取母亲公积金账户约12万元，提前偿还部分贷款后，月供可以降低到约1500元，有效降低了个人的还款压力。邵阳市民秦诗梦：
9: 因为作为一个刚刚出来的一个工作嘛，我的那个公积金可能缴纳基数不是很高，有父母家庭互助的话，就是我可以更好的减轻我的一个经济压力。
8: 如果说代际互助解决的是家庭内部的资金互通，那么异地贷款按月

0: 还贷提取新业务的上线，则打通了跨地域的办事堵点。在邵阳正常缴存，外地有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全程网上办理，可线上申请单次提取，也可以选择按月自动还贷提取，不用跑窗口，不用提交纸质材料。邵阳市民李佩
1: 觉得以前要到线下窗口办的时候特别麻烦，当时还要特地去请假，然后报一堆的资料跑到窗口去，然后才能办，特别麻烦。
0: 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规籍科科长杨琼：
2: 该项政策预计惠及全市2000多名缴存职工，盘活个人账户资金，切实解决异地购房职工的还贷压力。
0: 除了代际互助和异地提取，邵阳还创新推出自住住房装修提取贷款业务，最高额度均为40万元，同步拓宽物业费、契税、维修资金提取渠道，初婚初育、二孩及以上家庭最高贷款额度提升至90万元，高层次人才贷款幅度大幅放宽，全方位减轻群众安居置业压力。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享
3: 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享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金秋九月，邵阳市新宁县浪山镇石田村332亩猪环稻正式开镰收割。去年全县猪环稻还只有1000亩，今年新宁县委县政府一口气规划扩种到13000亩。这稻子凭什么越种越吃香？答案就藏在这片金黄的稻田里。一大早，收割机就开进了浪山镇石田村的猪环稻田，稻穗金黄，颗粒饱满，收割机轰鸣作响，稻粒倾泻而出，晒谷场上很快堆起了一座座金山。种粮大户刘旭武今年心里格外踏实，原来种常规水稻，每亩产量1500斤，产值也就3000块。
4: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5: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6: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5: 欢迎欢迎。
7: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5: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8: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5: 哦，再想想，再想想。
6: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5: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9: 女飞手？
5: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0: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1: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9: 啊、哦、原来。
4: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9: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8: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9: 叫希望的田野上。
4: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2: 这是一个表，
13: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12: 这也是一个表
14: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
15: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2: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是后牙缺失两颗，当时也是觉得不痛不痒，就这么一拖拖了四年。一开始呢只是吃饭塞牙，后来邻牙慢慢开始歪倒，对颌牙齿越长越长。等到这位朋友想要不我去镶颗牙的时候呢，他的口腔条件啊已经开始变差了，治疗的难度和费用都增加了。920全国爱牙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聚焦缺牙这个很多人小看的口腔问题，一起来跟朋友们聊一聊缺牙的连锁伤害，还有不同修复方式应该怎么选，帮大家守住晚年口福。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区修复科主任医师孙伟孙主任。孙教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区修复科的孙伟。
0: 本期嘉宾孙伟主任医师，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区修复科副主持，主持工作湖南省口腔医学会美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口腔分会种植学组。
1: 他门诊部呢最近是有开院20周年，我们采访了一位88岁的老奶奶，虽然她已经88岁了，但是她仍然有一颗非常整齐洁白的牙齿，她感到非常的自豪。所以整齐的牙齿让她的咀嚼功能也非常的好，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很好，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88岁的老年人。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有很多80多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是可以进行一个啃苹果，吃一些相对坚硬的食物，对于全身状况来讲也是非常好的。真正的牙齿缺失实际上会有大部分都是两个原因引起来的，一个就是牙周炎。牙周炎非常不容易引起重视，我们称它为一个沉默的杀手，因为它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刷牙出血啊，或者有一点点牙结石，如果不是有很好的口腔维护的观念的话就不会引起重视。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经常有患者来说，我就这半年突然出现了牙齿的脱落，我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其实不是的，应该是从很多年前开始它就已经出现了牙周的问题，牙周缓慢地被细菌侵蚀，然后出现了一个牙周周围的骨头的丧失，才会突然某一天到一定程度出现了牙齿的缺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龋齿，龋齿在早期阶段呢更容易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它会疼，但是其实到疼的这一步它就已经是牙髓发炎了，有些人还是不想去医院看。

0: 门牙做美观修复，种植牙还是烤瓷墙，哪个更合适？
1: 这三种方式的话呢，活动假牙、固定桥以及种植牙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原理。首先呢，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对与错，我们需要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牙位、不同的情况来制定一个合理的选择。活动牙的话呢，我们大部分会用在比如说多颗牙齿的缺失、牙周情况不稳定，或者是全身基础疾病比较多的老年人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年纪比较小的朋友还不适合做固定修复的时候，它的一大部分的咬合力是由牙床来承担的，有一小部分的咬合力是由旁边的牙齿来承担，然后它的固位是靠挂钩或者是弹性的这种卡环把它利用旁边牙

0: 正常的，只要还能吃饭，只要这个门牙没掉，不影响美观，无所谓了。不少人缺牙之后啊，一拖再拖，后牙缺了就换一边咀嚼，前牙缺了就尽量捂着嘴笑，少说话，这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正确的方法，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
6: 下班记得
7: 协助检查，解读报告，记录医嘱，科学守护老年朋友的身体状态。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4: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缺牙您真的忽视了吗？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很荣幸请到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区修复科主任医师孙伟孙教授，跟大家来说一说缺牙的连锁伤害，还有不同的修复方式应该怎么选，让大家守住晚年的口福。我们一直在讲啊，缺牙之后怎么办，但最好的治疗其实是少掉牙。很多家庭的长辈们舍不得定期去医院看牙齿，只要觉得没有不舒服就不用去口腔科了。想要预防牙齿松动缺失，中老年朋友日常的口腔检查多久做一次，定期做哪些项目更好呢？请孙主任来告诉大家吧。
10: 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6个月左右，甚至是1年左右检查一次。那么如果是慢性病比较多，长期服药的患者，那我们会建议要缩短这个复诊的时间，比如说3到4个月就要检查一次。常规我们会做牙周的检查、虫牙的检查、咬合的检查以及黏膜的检查。但是有一个特别我需要提醒一点的，就是很多人会忽视对于唾液的检查，因为长期服用很多药物的患者，他的这个唾液量是会减少的。唾液量减少就会导致牙齿的龋病、牙周炎会更容易发生。
0: 还有很多长辈们，他们平时刷牙是很勤快的，但牙缝啊、牙根啊这些位置清理不到位。我们之前在口腔主题的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过，刷牙的话，除了牙刷用的比较多的，那就是牙线，还有一个冲牙器，这些清洁工具对于老年朋友来讲，是不是也可以让他们在日常护理的时候用上呢？
10: 当然可以用，而且我们是推荐使用。因为牙刷的话，它只能刷到牙齿的表面，可能也就是60%的牙齿表面结构。但是在邻牙这些容易食物嵌塞、存积牙结石的位置，牙线是更好的办法。尤其是那些比如说牙龈萎缩的特别厉害，如果是有很大的三角间隙的时候，或者种植牙的周围，我们会推荐使用冲牙器或者是牙缝刷来进行清洁。
0: 好，这几个工具呢，我们在节目中还反复强调，大家可以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都准备好，并且教他们如何正确的使用。既然不想去医院，就是牙疼了之后不舒服了之后去医院，害怕去医院，那咱们在没有出现牙病之前，就好好的把牙齿护理到位。你看这里位朋友就说，主持人说的太对了，家里的老人就是不愿意去医院看牙，心疼钱，怕花钱。

0: 但我们真的很想带父母去做一下口腔的修复，以免真的牙坏的严重了，到时候花的钱更多，然后口腔的问题更多。那带老年朋友去医院之前，作为子女可以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减少跟长辈们的沟通障碍呢？前面我们也说到了，现在口腔医院的医生啊，他们都会多一些跟患者心理上沟通的一些环节，包括像孙主任这么温柔，大家去挂号看他看病的话呢，一定可以感受到孙主任的专业，还有对长辈的耐心。那作为子女，应该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1: 对于子女来说，确实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老年人到了医院，他都不愿意看。对，那么在之前的话呢，在家里一定要先沟通好，要打消他们的顾虑。然后有些子女特别好，他就会跟医生提前说一声，说对于关于费用的问题，你不要跟老年人讲，你直接跟我说就好了。因为很多老年人就是心疼子女的钱。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个小细节，就是老年人出门之前，大家一定要先把他之前的就诊记录，比如说拍片的情况，还有就是他长期服用的药物清单，一定要把它记录好。有些子女特别的好，他就会把提一大兜子药过来，就告诉医生他长期吃什么药，这样的话对于就诊的效率会提高，对于医生来讲也更容易掌握老年人的身体状态。
0: 好的，那各位朋友就清楚了啊，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到位之后呢，一定更加有助于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去口腔医院看病的时候缩短这个流程，减少沟通的障碍。生活里有不少朋友啊，假牙种植体会出现松动的情况，或者是口腔黏膜被假牙划伤，口腔就起泡了。那么有些人就会想，那我就吃点什么消炎药吧，这些做法会不会有风险啊？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就自己

0: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1: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0: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0: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1: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
0: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2: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

0: 于中，
1: 那都是有临床数据报告的，这样的药一点问题都没有。大家想啊，假如说要是没有治疗效果，国家会给批准文号吗？肯定不会的。那为什么别人用了好，而你用了却不好？说白了，就是身体上的两大开关没有打开。开关呢，都是锈死的状态。有的人呢，甚至都已经是坏掉了的。那这样呢，不仅会影响到我们人体器官的正常运转，也会影响到药效的发挥呀。你看咱们家里面都有电视、洗衣机、电冰箱这些家用电器吧，但是你家里的电视啊，屏幕再大，你不给它插电，它也没有画面，对不对？你的冰箱再好，性能再多，你不插电，它也不制冷，也不保鲜，对吧？那有谁不知道使用这些家电之前必须要先插上电源，打开开关呢？那么你开关不打开，这些家电就是废铁。我们全身上下从里到外呀，在脚上都是有体现的。而脚上这些大大小小的反射区，那就相当于人体脏腑的一个分布图，也就是我们人体的总开关。我们通过点压的方式，就能检查出自己身体当中具体有哪个部位的开关失灵了。那么这么说呢，可能大家呢不直观，也有些不理解，对不对？这样啊，我来说，大家做。
0: 好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请先把手里的活放一放，把鞋和袜子都脱掉。如果方便的话，现在

0: 就像我们光脚踩在石子上一样的疼。那么再比如呢，左脚的涌泉穴往外一横指宽，就是对着我们第四角趾，这个呢就是心脏的反射区了。凡是呢，我们有心慌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早搏呀、心律不齐的朋友，你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会有明显的酸痛感，也就是说，这个位置的开关没有打开，等于没通电，所以呢，它就不可能正常运转。那么也就相当于什么呢？它就相当于道路不通畅，气血的运行的路也被给堵住了，达到脏腑的地方已经被封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别说气血过不去呀，就是你吃再多的药，药效会怎么样呢？也会大打折扣的。它过不去呀，你气血都过不去，我们药物的精华怎么能够过得去呀？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自己用的药越来越多，病也越来越少，也用到咱们自己的孩子们身上啊？对咱们的孙子呀、孙女儿啊、外孙外孙女儿啊，别太严厉了，让他们感觉到学习是一个快乐的，他才有兴趣儿啊。你看现在的孩子们一学习，家长一辅导，哎呀，不辅导孩子学习，岁月一片静好；辅导孩子学习，家里是鸡飞狗跳。那孩子的印象会是什么呀？他就觉得我不学习，在家里还好。一学习，爸爸也生气，妈妈也生气。一开始是女子单打、男子单打，后来是男女混合双打。你说这孩子，他对学习就有恐惧了呀。所以说呢，要有耐心啊。无论是我们成人还是孩子们，要学习的话，都是快乐的学习。我们一天就记一点点，我们不贪多，因为我们来日方长啊。啊，而且呢。我每天的节目呢，都会给大家讲一个新的知识点，所以说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我就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到底该用什么方法才能够顺利的把我们的下开关给它打开。
1: 好的，那就请新老朋友继续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吧。也感谢潘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潘老师为我们揭示出了越吃药病越多的原因，实际上是由于没有打开人体的两大开关。那要如何打开呢？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节目。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健康难题，都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2: 400-883-9755，400-883-9755。
1: 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广告过后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
3: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4: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3: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4: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3: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4: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等，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四零零

0: 8839755，4008839755。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没错的啊，把脚底的开关打开以后，我们的经络就通达了，气血运行的更加的顺畅了。这个时候，垃圾呀、毒素啊，都能够给它代谢出去，肯定会更好啊。不过呢，你先别着急，这段时间呢，你就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会慢慢的都教给大家。现在呢，你每天坚持喝自己泡的金佛药酒。快速的把体内那些毒啊、栓啊、结啊都给它全部化掉了，做到百脉畅通、气血充盈啊，这样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3: 好的，我肯定好好听你的课。还有啊，我想买你那个金佛药酒的成酒，在家自己泡。在家我自己泡呢，总感觉没有你的那个东西好。
2: 我们自己在家只是一个就是。自己手工操作的，当然了，那个金佛那个药酒的成酒呢，一定是有非。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要的人太多了，我即便是出窖了，也就那两坛子酒，你说能给几个人呢？我只能说呢，我尽最大的努力，我会替大家去争取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打开我们的脚底的开关，大家关注我的节目，我在以后的节目会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两天呢，也是要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一有准事呢，我也都会及时的告诉大家的啊。
4: 行，那我就听您的，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啊！每天都听节目。
2: 好的，谢谢你的关注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4: 好好，那谢谢啊，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0: 4008839755，4008839755。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您好啊。
2: 哎，你好，欢迎您。
5: 哎，我是来自啊山西的听众。也是您。哎，我现在啊真的特别的相信您啊。哎，就正跟着您，好好的学习这个中医知识。
2: 好啊。你明白了这一点啊，那么以后还能更好的。我们很多人呢，其实都跟您一样，一到了冬天呢就得去住院。为什么？因为这个气管炎呢，啊，他呼吸不顺畅啊，有的人严重了，尤其是生活在北方的人，他喘气都费劲呢，不得不去医院。那么这个气管炎呢，它与我们自身的免疫功能也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些垃圾毒素。啊，在我们呼吸道沉积，一直清除不掉，日积月累的话，这个病呢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这个酒呢，它是百药之长，本身呢它就有消炎、杀菌、杀病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就可以把肺脏、气管和支气管黏膜上的一些病菌、病毒和附着在。
6: 天儿过得就太憋屈了。
2: 嗯。
6: 后来我是听到这个潘老师您讲课啊。讲的那个从容平补酒，这个我赶紧给记下来了。哎呀，我记下来之后啊，跑了十多家这个药店啊，总算是把这些这个中药给配齐了。泡了有个十多天吧，我喝了一杯，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啊，原来这个清醒多了。耳朵呢也不难受了，现在喝了有一个多星期吧，这个血压啊、给降下来了。
2: 好，
6: 你看就是这小小的一杯药酒啊，那效果来的也真是太快了。早先啊，我天天吃药都没有见好的病啊，用了这个从容平补酒啊，竟然给我解决了。哎呀，我老伴最近也不管我了。说我给这个自己喝，别喝多了就行。
2: 非常好，这老伴关心你呀、不想让你多喝酒，也是考虑到你的身体的问题嘛。一看你喝了这个药酒效果好，老伴呢也就放松不管了啊。那么的确是这样，喝酒呢一定要适量。我们俗话说，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对吧？
6: 对。
2: 哎，咱们平时喝点小酒，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身体大有好处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量的把握。那过去老百姓总觉得，哎呀，血压。

高了，我不敢喝酒啊，怕喝完了要是更高了怎么办？那多危险呢！其实呢，我刚才讲了，老伴儿真的是疼你、爱你呀，都是为了你好。那么我给你们的葱茏平补酒啊，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们花小钱治大病，能让你花5块钱解决的，绝对不会让你花50块。

0: 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2: 妈，多保重。
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2: 好的，我试试。
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在公司，集团公司上班，集团公司上班呢，他这边现在我原来之前是在两个不同的公司，前面两年多在两个不同的公司，现在从2021年开始在这家公司已经做了5年多了，整个在集团的话是做了8年多，
1: 中间没有改签合同，对不对？
0: 对，但是现在的公司的话，由于现在行情不好，我们是做建筑的，行情不好，从去年开始是欠钱比较严重，然后呢，今年就发了2-3个月工资，而且都是发的去年的，2026年一个月的工资都没发。
1: 社保交了吗？
0: 社保的话，好，据说是交到了今年的4-5月份，然后公积金只交到了去年的8月份。
1: 现在总共欠你的就是几个月的工资？
0: 欠了今年是到8月份为止，今年的1到8月份，然后去年的13星和前年的13星，相当于欠了10个月。
1: 哦，2个13星以及8个月的工资。
0: 对。
1: 那你们的
0: 现在是公司的是什么呢？也跟我们谈了，就是说要我们走了，但是赔偿的话只赔，按照劳动法是赔 N+1，他们是赔0.5倍 N， 0.5倍 N。问题是说他还不拿现金出来，只拿0.5倍 N 的话，然后跟你谈好，而且只拿赔偿的一半工资。
2: 规定这个工作年限，如果是不是自己的原因来到其他公司去工作，是公司安排的，这个工作年限是要持续进行计算的，所以说8年那应该就是8个月
1: 的工资，
2: 对，8个月的工资，就离职前的平均工资来算这个经济补偿金。到时候您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到执行阶段的情况下把这个情况交给执行法官，看能不能把实际控制人进行限高。
1: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请何律帮我们来总结一下，我的公司，我作为打工人遇到这个情况了，首先第一，我们是不是要看这个公司跟总公司之间的关系，然后再一步步往下考虑呢？您给个思路好不好？何律，
2: 首先的话，你是要固定您这边的劳动关系，是跟哪个公司有劳动关系，首先要固定这个证据，
1: 你跟谁签的合同，你在哪里上班，谁在管你，你每天在哪里打卡，
2: 对，社保是哪个公司给你买的，工资是哪个给你发的，首先把这个劳动关系确定好，
1: 这是第一步。
2: 第二个就是把这个工作年限确定好，第三个就是欠薪的那个证据，催工资的一些证据。一般的欠工资的举证责任都是在公司，但是您这边要举出基础的证据，有个催过薪水这些，
1: 就是这个权利你不能放弃了，可以这么说吧？
2: 对对对。
0: 好的
1: 好的，感谢刘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希望可以帮到更多朋友哈。欢迎何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问候到的是96218-0里的徐先生，你好。
9: 你好，就是我，去年装修吧，装修的话找了一个装修公司签了一个这样的
1: 合同
9: 协议，就麻烦他们装修，交了一个10000块钱的定金。后来他们就出了图样嘛，出了图样的话，效果图一出来之后，我发现他那个装修师傅的设计啊，本来是上面一个横梁嘛，完全是不可能设计成为一个吊顶，那个圆形的那个吊顶的，但是他根本就没管这些，然后效果都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跟房屋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结构啊，他没考虑这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设计师不靠谱，我就没让他们装修了。没让他们装修了的话，这10000块钱定金按照

0: 他们
1: 看双方的一个违约的一个情况来处理了。
0: 哦，
1: 但是根据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装修公司这边，也跟你把那个合同里面也约定了，如果是，就是先交10000块钱，先帮你们设计图纸。如果是签订，如果是不做装修，后续的装修不做的话，这个10000块钱是不退的，是吧？
0: 嗯，对，
1: 对，
0: 有这个条款。
1: 那就相当于这个10000块钱，相当于是搞设计。如果是10000块钱，
2: 哦，相当于就是按照我们刚刚何律的讲法，那10000块钱它不是定金，它可能是设计费。
1: 对，
2: 啊、
0: 哦，
2: 只是你对它的设计不满意。
0: 设计也不满意，因为他呢，我发现他装的，那设计师的态度都是挺好的，但。

0: 哪个区？
1: 那这个是在这个新沙区，就是黄花区嘛。
0: 啊，就是长沙县对吧？
1: 对，长沙县黄花区。
0: 嗯，就是这两个地方你都可以选，对不对？仲裁机构。
2: 对，劳动者有选择权。
0: 嗯，你哪个离你近你就选哪一个，好不好？
1: 也可以吧。
0: 嗯。现在我们再帮着您问一下，我看您还没有理清楚头绪啊，龚先生。何律他去走这个仲裁的话，他手里要带哪些东西去呢？
2: 您这边可能要带的话，第一个就是可能是你公司的一个那个企业公司信息，第二个您的身份证，第二个肯定要写仲裁申请书啊，还要准备证据材料，要准备两份证据材料。像您说的，就是您说的说有一个录音，是不是？那个录音的话，那个录音的人的身份是谁？一定要明确是公司的一些什么人。
1: 嗯，
2: 好吧，如果你确实你那个录音里面你看看那个手机号码是谁打过来的，看看他们有没有发布那种招聘信息在网上，是不是？你可以把那个截图，如果是对应同一个人，也可以证明这个人是他公司的。
0: 哦，
1: 这个的话我也不知道他的职位是什么，他姓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也这个电话也是这个湖龙区这个
0: 某个招聘的，他的途径是不是？嗯，您刚刚讲完之后，您看何律还有什么建议给他龚先生吗？我感觉他在收集证据这一块还需要多使一点力气。
2: 龚先生，您看一下，您这个把那个手机号码是不是第一个？你在网上，你看你是怎么进去这个公司的？你当时应聘的是在网上哪个广告？你可以截图嘛？
0: 流程再走一遍，
2: 对，
0: 全部都存下来。
2: 对，或者你可以再跟他打电话嘛，就是问他是不是你是某某公司的不？先问他不？是不是？你问他是什么职位不？在录音里面，行，
0: 技巧您看看还可以多教一些吗？
2: 所以说龚先生您这边肯定要自己想办法，要主动取证，因为确实有些像您说的这个劳务派遣公司有很多就是一些中介，是不是？他跟很多劳务派遣公司有联系，有可能跟你联系的那个人不是这个劳务派遣公司的人，如果确实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确实这个官司也不好打。
0: 他有这个可能性，
2: 对。
0: 那我们自己就尽人事听天命嘛。那这个尽人事，我们还能做哪些呢？
2: 最重要的就是龚先生自己，首先是在网上搜寻，看到是怎么进来的，是吧？或者人证啊，都可以。
0: 在经历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嗯，龚先生，
1: 也行也行。
0: 嗯，步骤参考，然后晚一些，我们也把刚刚何律跟您讲的，就是这个列表啊，还有资料呀。还有细节啊，发给您，您参考一下。这个中间，是不是走仲裁的这个流程，它要花很长时间呢？何律，您经验比较丰富。
2: 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只是呢，要写好材料到仲裁院这边进行立案，要把材料首先要准备好。
0: 这个仲裁会收钱吗？
2: 仲裁费是不收的。
0: 不收的。然后一般仲裁的这个周期时间是多少时间出结果呢？
2: 首先每个仲裁院的那个根据他们案件情况也不一样，一般的情况下他们受理之后法律的规定是60天之内必须下裁决。
1: 好的，谢谢。
0: 感谢龚先生对节目的信任和支持。群里面您看看文字。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 这心是静不下来了。

0: 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3: 妈，多保重。
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3: 好的，我试试。
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7: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6: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7: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6: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7: 因为
8: 那天我

0: 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3: 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
4: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
5: 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公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
6: 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8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8: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7: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 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8: 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
1: 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0: 物资我们以为随便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9: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2: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

0: 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百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2: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3: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规划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
4: 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6: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7: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8: 话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9: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8: 是吗，我的小孙子？
1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世上啊，如有一病必有一药，你对应治疗没有不好的，尤其老慢病你就找这种药。你看看原料是啥，咱是灵奇方，对吧？你看看这个原料是啥，咱是灵奇方，其中有什么呢？六色灵芝、漠北黄芪，在过去那一定是达官贵人的专属用药，普通老百姓用灵芝能用得起吗？根本不行啊，对不对？尤其是六色灵芝啊，像云芝啊、啊紫芝啊，都是非常非常的珍惜的啊。我觉得咱们是赶上好时代了，是不是啊？赶上好时候了啊！如果您是咱们的新听众，我觉得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如果您是老听众，效果特别好，手里没有多少药了，一定一定啊要打个提前量，跟当地400赶紧去预约。别等着说也脱销了，您再找我，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因为这两天我们遇到好多患者，一打电话说没有药了，也哭了。哎呀，用的特别好呀，那不能断了呀。那您说吧，这脱销也不是说某个个人能啊去把这个事情解决的，是不是啊？而且是什么呢？您需要其他省份的患者。
1: 特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石老师吗？
0: 哎，你好，请讲啊。
2: 嗨，石老师你好。
0: 哎，
2: 就是您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呀。
0: 嗯。
2: 哎呀，怎么说呢？简直是太管用了。
0: 是吧？好啊，太管用了。嗯，
2: 对，我这么多年那个用药哈，加在一起哈，都没有它的效果好。
0: 嗯啊，好好好、啊。
2: 而且它的吸收也快，药劲也大。
0: 哎。
2: 啊，
0: 哎、
2: 这个药效呢还持久。
0: 哎。
2: 我用了也就几个小时，哎，
0: 嗯、
2: 心脏呢就不那么慌。
0: 嗯。
2: 你看我现在还是越来越好啊、
0: 嗯，
2: 手里的这两副药这也没有多少了。
0: 嗯。
2: 听你说呢，现在好多地区哈、啊、都断货了，我就着急了
0: 啊，
2: 想问问这石老师，
0: 嗯，
2: 我们这个吉林长春还有货吗？
0: 哦，您是吉林的是吧？长春那省会城市没得说，因为我那天跟大伙儿也说，我说我有点偏心，哈哈，偏心在哪儿呢？因为咱们北方地区啊，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患者人数是很多很多的，尤其东三省。啊，这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而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呢，应对这些老年病来讲特别好，所以我特别想帮助这些患者啊。我呢会偏向一点咱们北方地区的听众，药品的数量调拨的，哎，也偏向了一点，所以东三省现在我们都能订得到，但现在我们订药人数特别多，因为都知道咱们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
2: 就是、
0: 这个钱上面，嗯，不觉得紧张，所以说呢，大伙儿都来用了。您呢也是抓紧，因为什么？现在订药人多，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脱销，订完了你手里没有，那不影响咱效果吗？是不是啊？该补充用药，咱们就赶紧补充，别拖别等啊，好不好？
2: 对对对，
0: 哎，
2: 石老师，

0: 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1: 哎，石老师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1: 哎，你好你好。
2: 哎，
1: 石老师，我今天呢跟你通话呀，我可高兴可激动了。
2: 是吧？
1: 哎呀，我也盼望着这次的机会。因为啊，我代表我们全家都是来感恩你的。
2: 哦哦，
1: 特别感激你呀。
2: 哎呀，
1: 老师啊，您的大爱呀，真是感天动地呀。
2: 哎呀，
1: 您的一树一德栽造了我们的我的生命啊。
2: 啊，
1: 哎呀，说实话，没有你呢，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啊，堵在眼睛里头，你看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对吧？堵在脚里头，哎呦，坏疽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哎，出现糖尿病合并症的根本原因，明白吧？是这个道理。
1: 明白。
2: 啊，哎，对对对。
1: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后来这个手脚啊都发麻，还发木呢。
2: 对，
1: 特别这个眼睛。看个东西吧，都是模糊不清楚的。
2: 是吧？
1: 那眼底呀，还出过两回的血。
2: 哎呦，
1: 打完这出完血吧，你就得打激光啊。打激光了，哎呦，那真的是老遭罪了。
2: 其实关键问题是什么？你不能出一次就打一次，那眼睛成啥了？打激光像电焊一样，我不知道大伙儿见过没有啊？像电焊一样，滋，哎，把那地儿出血地儿焊住。但是你有多少地儿可以让你焊呢？是不是？
1: 对
2: 啊，所以说我们要用源头控制。这个根本原因什么？就是眼底动脉硬化啊，就是我们今
1: 患者呀，就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的，这一点点呐，给我耐心的解答这个解答那个的。
2: 哎，好，其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也要求他们这样去做啊，不错，挺好啊。
1: 对呀，老师啊，以前呢我就心想啊，我这辈子啊，这胰岛素啊算是离不了了。但是用上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芝方啊，以后哎呦就感觉不一样了。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自己都不敢想。
2: 哎，
1: 这真是哎呀，真是想都不敢想。我现在呀就是光吃咱们这个中药，不扎胰岛素了。
2: 哎，
1: 那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并发症啊也逐渐逐渐的也都好了。
2: 好，
1: 你看我现在这个眼睛吧，看啥东西啊都越来越清楚了，透亮了。
2: 好，
1: 之前出现的那个小黑点呢，哎呦，现在呀也都没有漏，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的。
2: 好的。
1: 感觉到了啥呢？身上啊都特别有劲儿。所以现在我真的是感觉到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芝方啊，哎呦，那真是太神奇了。这是哎呀，而且你说
3: 年了
2: 啊啊呀，
3: 总感觉吧，这浑身到处冒风啊
2: 啊
3: 啊，热乎的时候，尤其阴天下雨的吧，这天气一凉，哎呀，就特难受啊，浑身呐，这胳膊就酸疼啊，觉得身上就是来回。来回那么串着疼啊，
2: 是吧？
3: 你说一会儿肩膀疼，这一会儿又到膝盖那儿也疼上了。哎呀，尤其这手啊都变形了，没个人样啊，就像那个鸡爪子似的。
2: 哎呀啊，早
3: 上起来呀，你说你看我要穿个衣服啥的，咱又想下地做个饭啥的，老费劲了，就沉浆啊，时间特别长都。哎呀，就跟那木头人似的，半天也不敢动啊，而且还疼。一疼大发了，我挺不住啊，我就吃那个止疼片儿。哎呀，这些年就这止疼药我都没断过，吃老鼻子了。完了这个胃吧都吃坏了。现在吃啥不对劲？那我再听石老师，我现在先吃药吧。
2: 好，好，我在这祝您早日康复。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啊，咱们就到这儿，我们再会啊。好，
3: 再见了，哎。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 破传统中

0: 药局线，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119。
1: 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康复。
2: 不打针、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适可名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手术就能治眼病第五。
3: 说36味透眼贴，它是咱们这个当中啊，可以通过不打针不手术康复眼病的方法。好多眼病患者朋友说，那王老师，你看不用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们怎么样去康复这个眼病啊？哎，你看这就是它的独特之处。每个地区啊，大家呢它是有名额限定，就是你们可以参与，那么参与上了，那这个活动当中啊，咱们可以享受到呢，你买两个疗程啊，再额外的赠送给你两个疗程的用药。那这四个疗程呢，咱们自己承担多少啊？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很多老朋友大家听到说，王老师，那过去我花原价买的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没错啊，其实你看说这个救助啊，我跟大家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咱们说白了，它是针对哪部分患者呢？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眼病患者，咱们给这样的患者来样一个这样的帮扶机会，让大家呢有这个经济

去调肝调肾，它也不是说单纯的我去清除这个眼毒。36味透眼贴，它针对的是眼睛的病根，针对的是你的16层眼组织结构上进行治疗的，把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啊，它产生的这些眼毒啊，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清理掉。你看咱们人啊，这个眼睛眼组织里边，它要是干净，它就没有眼毒的破坏。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看那小孩眼睛为

0: 一个半月，现在市里0.4、0.5了。
1: 哎，你看视力上它也提升了啊。
0: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王老师，就我真没想到它效果吧，哎呀，能这么快这么好。
1: 嗯。
0: 所以说，我就寻思吧，我想接着用。哎，我听说现在这不是有活动了吗？
1: 嗯。
0: 1000多块钱能买两个疗程，还赠两个疗程。
1: 对，
0: 而且吧，说是那个不多了，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哎，我寻思给我得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得接着用。
1: 嗯。

0: 嗯，你看你当天用上，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
1: 啊，完了我
0: 嗯，
1: 贴了一周吧，哈，这眼泪就不流了，不流
0: 好，
1: 眼泪了
0: 哎，
1: 啊！哎呀，我寻思我滴了这么多眼药水，都白滴了，都白花那些钱了。
0: 啊哈，
1: 等我一个疗程的时候，王老师。
0: 长型的产品啊，它经过这个两次的破壁提取这些药材，为啥要两次破壁提取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杂质全部都给它剔除掉，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用上之后，第一个你们首先要放心的是啥？它没有任何副作用啊，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不影响你血压，不影响你血糖，而且在这个疗效上，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啊。为啥针对16层眼组织结构啊？这是你眼睛的形成病症的病根啊。你看咱们人眼睛啊，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小孩的眼睛为什么好啊？你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为什么眼睛是那个时候好啊？因为你眼睛里面没有杂质，你眼组织里面它没有任何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你那个时候的眼睛好，为啥现在眼睛出现问题？眼内当中这些东西代谢不出去了，它长时间在那堆积，长时间你不去给它清理，它就形成毒素了。这个眼毒的破坏就很严重，破坏到哪儿哪块就形成这个病症。所以你看你这个出现了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黄斑水肿，你这是晶状体玻璃体出现问题了。那么36味透眼贴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它没有这些毒素垃圾的破坏，你想象你眼组织功能防弃了，就传承到现在都上百年时间，而且到现在为止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更适应咱们现代的眼病情况。所以我不跟大家讲了吗？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36味透眼贴，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呢啊。
1: 对，就是
0: 嗯
1: 我家不有就是这青光眼嘛，老师，
0: 嗯
1: 现在这个眼压都高到35、36了，家里那眼药水什么的，反正是也是好是坏的，关键啥，现在这个视力下降的厉害，看看东西了看不全呐，
0: 嗯
1: 这就像闷风里看东西一样的，人这个脑袋也长，哎，这个耳的这抽的这个脑袋也疼，哎，感觉到浑身都不自在呢，
0: 啊，
1: 眼球子好像是好像是装了个玻璃球，不像自己的眼珠子一样的，哎，所以我家听到说是现在有这活动，1000多块钱，关键啥自己受罪的很呐，所以我就想早些用上呢，王老师。
0: 好，你这个眼睛啊，青光眼现在很重了，眼压呀现在也很高。你看咱们人正常眼压12到20之间，你这都35、36了，你眼睛它能不胀能不疼吗？而且你现在自己得注意，平时活动量上不能太大，因为青光眼伴随着，如果说眼压持续升高啊，它容易导致什么呢？临床当中的就是一过性的失明和暴盲，你就随时随地有可能看不见东西了啊。所以这个青光眼这块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治疗。你滴那个眼药水干啥呢？它是给你降眼压指标，它没有把你这个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你小两网给你打通，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36味透眼贴，像你这情况要用啊，按照4个疗程来用啊。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它把你这个眼睛当中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掉，小两网这块通了，没有毒素垃圾的堆积，防水循环通道打通了，血液循环就通畅了，所以你的眼压自然而然它就降下来了啊。哎，
1: 好好好，
0: 所以这
1: 那
0: 回
1: 么
0: 啊，
1: 我
0: 你
1: 这。
0: 想报名参加这活动。赶紧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先把这个名额先报上，因为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1: 哦，我明白
0: 哎，
1: 了。那行，你这报不成，那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再见了啊，王老师。
0: 好，祝你早日康
1: 好
0: 复，
1: 好
0: 再
1: 好，
0: 见了啊，
1: 哎，好
0: 哎。
1: 好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65-6698，400-965-6698，400-965-6698。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65-6698。400-965-6698，400-965-669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限时型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

0: 细胞平衡代谢因子，让人体的萎缩的细胞、增生肥大的细胞，包括呢功能失调的细胞，以至于出现性变的细胞，都能够逐步恢复正常。所以说，原本缠绵病榻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大家正是因为病因和病根的去除，所以健康的生活才会再次的回到您的身边。那么如果呢，您此时此刻自身的慢性疾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本档节目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呢国药如意长寿方，让您用药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见效的速度会特别快。您像快的朋友呢，用药当天就有效果了，即便是慢的人，那么5到7天一个星期也能够有明显的收效。所以说呢，那么要想解决疾病，国药如意长寿方就会是更多人最终的一选择，让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让我们人体的四肢百骸、五官九窍，让身体当中的每一个组织细胞都能够紧密协作。那么精气血充盈了，代谢的垃圾杂质毒素清除了，各种各样的疾病没有潜藏的条件呢。那么从西医的角度而言，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就是细胞，心脏是由心肌细胞构成的，肝脏是由肝细胞构成的，那么我们的大脑是由脑细胞来构成的。所以当周身所有的细胞都健康了，都正常工作了，想得病都不可能。这就是国药如意长寿方最终要带给每一个人一个切实的变化，同时呢还能够打通人体的五经六络、13穴脉，让精气血运行的更加顺畅，那么让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组织细胞都能够得到充足的血氧的滋养。也是因为国药如意长寿方治疗效果、治疗口碑，所以让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又重获了健康。那么不仅仅让我们国内的朋友受益其中，同时呢，那么它的出口量呢也在逐渐加大。与此同时呢，那么针对于我们各个中老年朋友而言，那么大家要想用上好药、用上良药解决呢问题，国药如意长寿方现在为大家所带来的这个大型的优惠活动呢，千万不要错过。那么年满50周岁以上的，或者说家庭贫困的，都可以享受到补贴。国药如意长寿方原价3个疗程6980元，补贴过后，个人只需要承担3个疗程980元就够了。而且另外加赠的价值2000元的5味人参丹，能够更好的提高国药如意长寿方的吸收和利用率。救助基金一旦补贴完毕，活动马上结束。
1: 好的，听众朋友，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
2: 现在后来更加不行了，又慢慢的就是模糊，看东西的话就像那个塑料薄膜一样，到医院检查又有白内障了。对他来说肠胃也不好，人也挺瘦的。后来的话是别人介绍，你们国药如意长寿方的，他就买了3个疗程。从那以后呢，我也挺关注你的讲座的，李主任。
0: 好，那说说吧，老伴儿呢，通过国药如意长寿方，现在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他现在他是用了有2个疗程多一点，因为第3个疗程刚刚才开始用。现在血糖平稳了。
0: 现在多少了？
2: 现在的话，餐前的话也就5点多，餐后7点多，都没超过8的。
0: 不错不错，空腹和餐后都控制的都非常非常的理想。原来空腹和餐后能达到多少？
2: 原来高啊，原来餐前的话一般都在9左右的，9有时候还达到过10。餐后的话吃东西稍不注意的话，14、5、6都有。
0: 你看看，血糖控制的越不好，并发症就越多，身体里边的糖毒堆积的也会更多。那么现在呢，血糖之所以能够逐步平稳下来，是因为身体当中健康的胰岛白的细胞数量越来越多，所以说就能够正常的保质保量的完成胰岛素的分泌。你看看这多好啊！过去得了糖尿病，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辈子都摆脱不了降糖西药，离不开胰岛素了。但是现在呢，我们用实际行动来告诉更多的糖尿病患者，得了糖尿病，我们一样可以跟正常人。

0: 治病求本的根源所在呀。
1: 是啊是啊，你说这不是看我好了吗？以前我跟你说李主任，我就是个老药罐子，吃完这样药吃那样药，这是左邻右居的右居的都看着这东西。我们前进镇呢，就我们这吴家村的一个村的一个老大姐，看着我这有状况了，然后他就来问我来了，说你看哪这老妹子乡里乡亲住的，你看看你是怎么好的，去哪个医院看的呀？哎，我就说，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这李主任特别细心的，我说，哎，给我们看病，而且带给我们这个国药这个如意长寿方特别好，我就给他介绍了一下，我就带他听了一下，正好赶上咱这个说有活动，哎呀，我就替我这老大姐看一下，我让李主任给他看看。看他也能不能也是用咱们这个好药，然后还能赶上咱们这次活动。
0: 好好，看来你也是一个热心人。说说吧，那这邻居是什么问题呢？
1: 我这个邻居啊，这早些年他那个家庭条件不好，总下地干活，对，干地里活，就落下这个老风湿病好多年了。而且是支气管炎。我跟你说，李主任，要说都说扯笑话似的，我这人就是那个，我说他那个腿呀、都赶上那个天气预报好使了。哎呀，一到阴天下雨啊，哎，他屋都出不了了，整天就在屋里一待，他那个腿，我们这眼看着的那个膝盖呀，又红又肿又胀的，那个腿浮肿，就那个小腿下肢浮肿，右手一摁哈，你看这我们老姐们看着心疼遭罪呀，右手一摁都一个坑啊，半天起不来呀。
0: 你看看。时间越长，年头越长，就越遭罪，而且很多人还钱还没少花呢，对吧？你说谁能这个有病有痛这动不了的，谁能忍着，对吧？都在想方设法的治疗，可是呢钱真的没少花，但是更多人就是什么呢，一年比一年重啊，对吧？刚开始用点药还能管用，后来呢所有的招都不管用了。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呢本身呢风邪寒邪湿邪侵润的更广了，面积更大了，程度更深了，更重了。另外一点就是骨细胞受损伤的程度也更重了。国药如意长寿方呢，在服用群体当中有太多太多人属于风湿的、类风湿的、颈椎病、腰椎病的，包括像有这个价值2000元的五味人参丹是免送给大家的。五味人参丹好在哪儿呢？它能够起到引药归经的作用，能够更好的提高国药如意长寿方的吸收和利用率。所以说用着的朋友呢，大家真的是有福气了。只是我要说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救助基金呢，一旦是补贴完毕，我们的活动马上结束，所以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啊！
1: 好好，那我马上打电话，我帮我这老姐们订上去。
0: 好，那在此呢，也谢谢您，祝您健康，也希望您的这个邻居能够尽早康复。再见。
1: 谢谢你，李主任。
2: 再见，这位听众。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4: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穴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2: 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订购免费送货热线都可拨打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订购免费送货热线都可拨打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4: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

0: 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十三血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1: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主任您好。
2: 您好。
3: 哎，李主任，我是那个浙江湖州的，我听您节目说现在买咱们那个国药如意长寿方，咱们那个被那个补助活动是吗？
2: 没错。那么凡是年满五十周岁以上的，或者说呢家庭比较贫困的，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医疗补贴。这样呢，原价三个疗程6980元的国药如意长寿方，享受补贴过后，个人只需要承担三个疗程980元，而且还会特别的加赠给大家的这个现象，头晕目眩呢。其实呢，那么血液流速减慢的话，还容易导致栓子的形成，特别是有下肢静脉曲张的，那么流速更加缓慢，就容易形成脑梗塞、脑血栓，从而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的。
3: 是啊，其实嘛，我以前嘛也用了很多方法。哎呀，还有听别人说什么那个理疗仪啊，都买来的几千块钱啊，都没什么作用呢。
2: 这是一定的。你看这个理疗仪啊，保健品呢，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多次讲到过这个问题。理疗仪无论是脉冲的，还是各种各样的辐射治疗的，因为它进入不到细胞的内部，也不能够补充经济血，也排不出细胞里面的垃圾杂质和毒素，更修复不了受损伤的组织细胞。所以说疾病的病根你根本解决不了，病根解决不了，疾病就不会抗。
4: 6-400-613-1966 4006131966。
0: 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
2: 3-5天的时间就能够有效果，因为采用的离子破壁技术，速度会更快，效果也更好，是普通的片剂顽疾速度的120到160倍，更是其他速度的180倍以上，明白了吗？
5: 对，在我身上已经有效果了，这个我深信不疑。那我就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打电话订上这个名额。
2: 嗯，好，那希望早日的能够在电波当中听到老伴儿康复的好消息。
5: 哎，好，谢谢您，谢谢主任。
2: 嗯，再见。
5: 再见。
1: 再见，这位听众。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十三血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1: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6: 李主任你好。
2: 您好。
6: 你好，李主任。这我听说这个国药如意长寿方现在医疗补贴有，要别人呢用得好，我也想啊，赶紧报上名，我也想用。
2: 看来是位新朋友，对吗？
6: 是啊，我这新朋友，这邻居用得好，效果好。哎呀，人家这个原来脑中风，生活都不能自理，都不能出门啊。
2: 嗯。
6: 哎呀，都得靠家。

0: 老伴儿和人老伴儿照顾啥的，哎，他就通过用国药如意长寿方，哎呀，现在都能自理了不说，哎呀，现在都能，哎呀，出门啊走走了，哎，而且那个，也还能去跟外面下下棋呢，打打牌呀、啊，反应思维啥都行，而且说是，而且见效快多的。你所以说我呀也打动了，我这不也是这个这些年的困扰我这病，哎呀，我也李主任呢给我指导指导呢。
1: 嗯，好，您多大年纪？什么情况？
0: 哎，我今年59岁，哎呀，有这个糖尿病啊，
1: 嗯、
0: 都有13、14年了。嗯
1: 嗯，
0: 也这血糖这些一开始的时候吧，也是第一年的时候没当回事儿，后来也是用上药血糖也不稳定啊，这些药一换了好几种了，治疗糖尿病的，但血糖都空腹9点多，餐后13、14呢。
1: 哎呀，
0: 哎呀，
1: 空腹和餐后都这么高不行，这么高的血糖，一个是会导致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另外一点它也会加速心脏、大脑、肾脏、神经本身的损伤、
0: 嗯、
1: 那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更是可以遍布周身呢。
0: 是呗，现在这个跟你说这身上啊，就跟你说像没一年没洗过澡是挠啊，挠破了也不爱，又跟他挠挠也不接氧，就像小虫在这爬似的、
1: 嗯、
0: 晚上也睡不着觉，挠的也不爱好，都就是这说不好听的，掐一把这脚丫脚面都不知道疼，也泡水冷热都不明显，那颜色呀也都发深也发灰，哎呀那个就是坏的地方还不爱好，哎呀、
1: 嗯、
0: 说这糖尿病病毒坏疽啥的，说
2: 9664006131966。
3: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穴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4: 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订购免费送货热线都可拨打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4: 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订购免费送货热线都可拨打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连。
5: 心怀梦想的人会在9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6: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7: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8: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7: 是吗，我的小孙子。
5: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9月好时光。
9: 哒啦哒哩哒，哎呦，小李这么还没走啊？
10: 哦，快了，
9: 那个报销单我帮你填好了啊，直接加就行。
10: 谢谢张哥，
9: 打车票我帮你多报了2张，反正没人知道、啊。行，那你先忙着，我先走了啊。
11: 他已经帮我报了。
12: 又不是你填的，是他帮你报的，你不知情。
11: 不，你现在知道了。
12: 还有，就几十块钱退回去啊，人家会觉得你小题大做的。
11: 不，这是原则问题。
12: 嗨，人家一片好心呐、啊，一退回去啊，以后谁还帮你啊？
11: 不，你要坚守底线呐、啊。

0: 张哥，
1: 嗯，
0: 报销单改一下，打车费12元。
1: 嗨，哎呦，不用改，没多大点事儿。
0: 不，就12元，改一下。
1: 哦，那行。
2: 也许有人觉得为了十几块钱较真没必要，但工作里的分寸从来不分大小，规矩无论大小都得守。
3: 哎，前面怎么回事啊？这一单马上要超时了。
4: 天哪。
5: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7: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6: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8: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9: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0: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1: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3天假回不回来呀？
10: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12: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10: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11: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10: 妈，国庆还早着呢。
11: 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10: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1: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10: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13: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
1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5: 好的，我试试。
1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7: 啊，我们就是从这个文昌桥上走过来了。
18: 对，这个桥一开始建立是在南宋时期就有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桥呢，不是宋朝的，它是清朝嘉庆年间才修成的，也就是中间这个桥啊，反反复复被毁过，然后又在修。我们看到目前这个主体机构应该是清朝嘉庆年间留下来的。
17: 那这座桥多次进行翻修，说明这座桥很重要啊。
18: 对呀，我把它称为叫临川要津呐。这个府河是临川要津，那桥它当然也就是要冲了，对吧？
19: 老师，这座桥与汤显祖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吗？
18: 啊，那太有关系了。刚才念的这个出入桥梁望，说明来来往往走这桥呢人是很多的。这边上呢就是这个汤显祖的老家文昌里，他们出入走在这桥上呢还会望望。

0: 远处的风景，看远山的这个黛色啊，葱葱郁郁的这样一个绿色的这个景物，所以这个桥还是很有意思的。汤显祖对这个文昌桥的感情是很深的，当年他还在遂川这个做官的时候，听说这个老家呢这座桥呢失火了。为什么会失火呢？其实这里就说明早年的这个桥，它的桥面应该是木头做的啊。那这个一失火毁了以后，这就很麻烦。所以远在这个遂川的这个汤显祖就是心系家乡啊，反反复复做多处的这个工作，想办法要复建。那么这里头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没有钱，
1: 银子
0: 啊，没有银子，对，所以怎么办呢？而且他听说当地的人啊，很多这个万寿宫的这个信徒，就是我刚才诗里面说到，在这里生，在这里长，应该说这个地方是孕育了少年和青年汤显祖的所在。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好，走。
0: 好。
2: 汤显祖为文昌桥的修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桥的东头就是他的老家文昌里，这里文化底蕴深厚，是抚州的历史档案馆和老城博物馆，也是临川文化的发祥地。每一条古老的街道和弯曲的小巷都有它的历史和故事，它们见证了临川千年的历史变迁。那么出生成长在这里的汤显祖又拥有怎样的故事呢？
0: 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写过有关他小时候的故事的一首诗，我觉得同学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好。
0: 初生手有文，青雷故多疾，自托慈母腹，辗转太母膝。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汤显祖回忆他自己小时候啊，对这个祖母的感情更深，所以他会自托慈母腹，

0: 这个贵族的特点就是节长，然后用加工过程当中呢，韧性比较好。这样的篾边手工艺的这种发展，其实也是跟竹子的特性是息息相关。嗯，对的，对的，嗯。FM
1: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哎呦，医生呢，我这个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了嘞。
3: 大娘别怕，咱们拍张照 ，AI 和专家远程给您看，几分钟就出结果。
2: 哎呦，谢谢谢谢你们啊 ！AI 都这么发达了呀，更谢谢你们还记得我。
4: 小易小易，帮我点一份饺子。
5: 好的，预计30分钟送达。
6: 啊，对了，医生，他家里是用的蹲便，这能行吗？
7: 就算我给您开最好的药，您回去啊，每天蹲上个3-4次，那膝盖也是好不了的。
4: 哎，老房子了，没改，孩子们说过要换，可一直没空来弄。
6: 陈爷爷，这事儿交给我，咱们社区现在有适老化改造的申请通道，装个扶手，换个坐便器，我下午就帮您填表。
4: 谢谢你啊，小顾，这陪诊服务还能帮我申请表格。
6: 哈，举手之劳嘛。
1: 医生看病看的是片子上的病灶，陪诊相伴懂得是生活里的难处。小小公益陪诊，托起民生，稳稳幸福。新兴便民服务，让隐形需求不再隐形。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0: 妈妈，我饿了。
11: 饭菜马上就好了。
1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1: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13: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1: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0: 妈妈，
14: 妈妈，
15: 妈
10: 妈，妈妈，
0: 慢的把它化用过来了，那么也特别契合，这个杜月娘本人呐、啊，她那种复杂的一种情绪，就是一方面，这个良辰美景确实很赏心悦目，可是其实另一方面，大家要知道。杜丽娘是一个长期在家庭受到严格管束的一个少女，她在父亲的这个严格的管束之下，基本上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所以对于这个整个这个天下的这个美景的这种油然而生的一种感慨，是她发现自己跟这个人间隔离的太多了，所以她会奈何天，会谁家愿。
8: 汤显祖巧妙化用了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的词句，字里行间，淡淡的哀愁扑面而来。那么，他笔下的《牡丹亭》中，还有哪些文人墨客的影子呢？
16: 徐老师，在《牡丹亭》当中，他写到了这个朝飞暮卷云霞翠轩，
0: 春香到后花园去玩，园内百花盛开，真是嫣红姹紫，鸟语花香。对了，
16: 还真是这幅，
0: 对，找得非常好啊。
8: 姹紫嫣红，鸟语花香，牡丹亭第10。
17: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18: 正装有碗桌红好宝钗空花好啊，
19: 好好行。
0: 所以呢，就看上了他，想招他为婿。可是呢，义呢对爱情很坚贞，他就不同意。于是这个卢太尉呢，就使了各种的计谋，后期非常杰出的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8: 汤显祖创作的《南柯记》和《邯郸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表现出清醒的批判精神。那么，这些佳作究竟是在哪里诞生的呢？徐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一座复刻的模型前，一探究竟。
0: 同学们，你们看看眼前的这个模型，它叫玉明堂。汤显祖从遂川辞官回家以后，他新建的一个住所，在这里生活创作。
3: 老师，我记得玉明是一种花吧？
16: 玉明花
0: 啊，非常正确啊。就是玉明呢，实际上是一种山茶花，而且是一种白色的山茶花。它的最大的

0: 特点就是干净纯洁。我们的汤显祖用它作为自己的这个住所的一个命名，其实就是要展示自己它像白色山茶花一样啊，高洁，不与这个恶势力呢同流合污。嗯，所以从这一个名字产出来，他的人格的这种伟大、情操的高洁。嗯，
1: 您刚刚说他居住在这儿的时候有大量的创作。嗯，那我们刚才所了解的林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6: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8: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9: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姐姐，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0: 他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0: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脾胃功能不太好，吃东西呢没有胃口，不想吃东西，也不知道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里面就是我们脾胃功能的问题了。咱中医说呀，脾胃是后天之本，也是气血生化之源。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活着呀，靠什么？靠的就是气血。那气血从哪儿来呢？就从我们吃进去的饭、喝进去的水来。但是呢，饭和水不能够直接变成气血，得靠咱们脾胃啊去运化。脾呢，就像一个加工厂，把食物里的精微物质啊提取出来，变成气血，运送到全身。所以如果脾要是虚了，加工厂啊就停工了，那么我们吃进去再多再好的东西啊就白搭，要么拉出去，要么呢就堆在肚子里面啊胀着难受。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啊都有这样的体会，吃一点就胀，而且啊大便不成形，浑身没劲儿，脸色蜡黄，说话呢有气无力，去医院查呢，哎，脾胃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1: 那现在我离一直买的脾后我就用完了，用完了我就现在我觉得我的睡眠好了，现在就是这一觉就睡到中间就是1点多钟啊，起来上一次厕所，我就睡眠那个上了厕所回来还可以睡，还可以睡，
2: 也就是说一晚上睡个5-6个小时。
1: 可以睡5-6个小时的。这是一个大好事啊。
2: 那是。
1: 我睡得好了，我现在我就精神也好一些。我那个脑袋也清醒一些，好像也开阔一些。走路也好像好一些。所以我就觉得吃了这个药，我觉得我还是要继续吃。我那个老寒腿，冬天呢，不用说，夏天我都穿个护膝。我还穿个保暖鞋。夏天都是这样。我这个房子里面我就不能开空调。
3: 提高体质，延年益寿的目的。
4: 对，感谢。
3: 不感谢，爹爹，您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姓胡，叫胡从军。
3: 好的，胡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4: 我是151111981。
3: 好的，胡爹爹，继续好好用，再过个2-3个月咱们再交流交流，并真正得到康复的。
0: 所以问问大姐，您对东泰灵芝片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5: 满意啊，我相当满意。
3: 相当满意。
6: 我们现在是在怀化市鹤城区营口乡新家庄村看望78岁的陈本秀叔叔。叔叔有高血压、肺气肿、咳喘，而且头昏。
7: 那服用了东泰灵芝片情况怎么样呢？
6: 我们到叔叔的家中实地走访。
8: 我姓陈，陈本秀。
7: 陈本秀多大年纪？
8: 还有79了吧。
7: 79岁了。
8: 79啊。
7: 好，
8: 这80岁啊。
7: 你看您还能够骑个电动摩托车来接我们啊，还不错啊，身体。您是为什么服用东泰灵芝片的呀？
8: 哇，原来就气喘啊，就吃不下，这里胸口就压下
7: 啊，
8: 就吃不下，然后就晕啊，
7: 这里
8: 正冲啊，看着你们到上面都没人，是开始是万一的怀疑
7: 啊，
8: 不用老火腿也试一下，试一下的我高血以后没血以后呢，高血以后回来以后呢，我就提着去，那这个

0: 本这个的，该上个硬是吃吧，后头慢慢就是自己不知不觉的，这里说起这原因了，这里慢些子就生活就不紧了，是这里慢些子就不痛了，
1: 两个肩周也不痛了，
0: 这里那个就不晕了，
1: 头也不昏了，那你原来头昏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0: 怎么啊？原来可以睡的时候，过房子在打转，
1: 房子都在打转，
0: 房子在打转，可以睡的时候，过那两眼冒金花。
1: 一咳嗽就感觉到两眼都冒金光一样的，然后就是天旋地转的，头也昏。
0: 是那好的。
1: 您是不是因为这个血压比较高啊？
0: 原来高，原来180，
1: 血压原来180了，
0: 180、190的。
1: 哎呀，
0: 我还得查过呢，还得我去找我聊个哈。我儿子准备帮我买些呼吸器啊，买些个量血压的
1: 啊，
0: 帮我量下来就不够了
1: 啊，
0: 就是100的，就是103了，80了，现在不感冒了，
1: 感觉人的体质也增强了，是吧？
0: 是的，好用。我相信在就是他救了我，我要感谢能治我救命稻草
1: 啊，
0: 要感谢你们。
1: 我们今天过来看望叔叔啊，叔叔呢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片，感觉到身体啊都在好转啊，心也不慌了，这个喘的情况也。
2: 黄山他可能就长不出白灵芝来，
1: 嗯，
2: 就是因为华山的石头啊是有特殊性的。还有啊，华山上那种铁橡树死了以后啊，木质坚硬如铁，腐烂极慢，刚好呢它又能够给白灵芝啊提供长期的营养。
3: 哦，真是一方水土啊养育一方生灵啊，不同的环境才能够造就不同的灵芝。
2: 对，
3: 那这个白灵芝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2: 白灵芝啊入肺，专门呢、管肺的事
3: 儿。哦，
2: 像咳嗽、哮喘、老慢支、肺气肿啊，它都能解决。所以白灵芝啊益肺气的功效啊是非常强大的。什么叫益肺气啊？就是给咱们肺增加动力，增加能量。打个比方，你的肺像一个风箱。年轻的时候啊拉得呼哧呼哧响，
3: 对，
2: 风大火旺。但是老了以后呢，风箱漏气儿了，拉不动了，出的气儿多，但是进的少。那白灵芝呢，就是能够把这个漏气的风箱啊给补上，让它重新鼓起来。所以白灵芝不仅能够镇咳、祛痰、平喘，最关键的是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肺泡组织。所以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如果咱们每个人都能用上真正的野生的白灵芝，那么那些老慢支啊、慢阻肺呀、肺纤维化呀，根本就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了。
3: 那这个白灵芝也太神奇了。
2: 对，神奇，确确实实是神奇啊。但是呢，白灵芝

0: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
2: 服务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
3: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5: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6: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5: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7: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5: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8: 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

0: 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
0: 这一问题，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3: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
4: 致辞，沈晓明致辞，毛伟明主持。
5: 沈晓明主持召开机器管招投标改革专题调度会，持续查漏补缺，完善制度体系，坚定不移推进机器管招投标改革。
4: 沈晓明调研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建设工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
5: 稻种搭桥连香妃，合作共赢普新篇。毛伟明会见马达加斯加总理。
4: 镶嵌北斗，赋能全球，设备里的北斗的智慧密码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视野。
5: 香广平，用得上，拖得住，走得远，北斗规模应用的湖南探索。
4: 第12届全球香商大会9月22号到24号在衡阳举办，把舞台交给香商。
5: 大家好，我是李丹。
4: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4: 15号，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马达加斯加总理拉乔纳里松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依法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纪检监察贯通衔接机制，加强警示教育，推动以案促改促治促建，形成有力威慑效应。要在加强宣传引导上下更大功夫，准确解读相

0: 关政策
1: 网络的情况下，还能够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一个保底的通信功能。我们也是跟芯片厂商啊积极的合作，把体制授权给他们，让更多的芯片
2: 的托举。作为北斗技术重要策源地，湖南集聚了全国约80%的北斗核心技术资源，75项北斗核心技术在乡成体系转化。在峰会永久会址株洲，北斗关联企业已达188家，全省集聚北斗领域重点企业超过550家，芯、建、网、端、数全产业链生态已经成型，场景引企业应用促产业的良性循环正加速形成，链条全，底气足，北斗走出去的路也越来越宽。目前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占有率达58%。在湖南，北斗走出去的步伐具体而清晰，搭载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的智能挖机，基于北斗的智能驾驶农机已经进入海外多个国家。在老挝，湖南北斗微芯的北斗应用项目成为国内首个走出去的国家级北斗规模应用项目。本次峰会上，北斗应用国际合作创新基地正式揭牌，永久落户株洲，未来将建成至少6个海外分中心，推动北斗标准互认，从产品出口到项目落地、技术出海，再到标准互认，湖南北斗走出去的方式步步升级。在北斗规模应用上，湖南走出了一条清晰的路，用得上是市场化的选择，拖得住是产业链的底气，走得远是湖南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担当。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落地湖南5年，既是一个刻度，更是下一程的起跑线。5年城市，未来可期。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3: 记者程锦从16号上午召开的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大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在衡阳市举办，突出乡商主体地位，打造乡商交流合作主舞台。
0: 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由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南省工商联、省商务厅和衡阳市委、市人民政府承办。大会参会规模超1000人，包括世界500强、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等3类500强企业主要负责人，海内外华商侨领、知名乡商代表、有关院士专家等。
3: 大会紧紧围绕“15”规划部署、湖南发展目标和乡商关切，聚焦湖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和12条重点产业链，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重大项目
0: 1.14万亿元。
3: 近日，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印发通知，聚焦优化增量、盘活存量，提出4方面15条举措，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记者孙霞报道。
0: 通知明确，要构建分层分类详细规划编制体系，要加强规划的传导衔接。详细规划应全面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定位、底线管控、规模指标、空间结构、规划分区、资源利用等要求，推进乡村地区规划管理全覆盖，加快制定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省自然资源厅用途管制处副处长刘海燕：
4: 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严禁突破生态保护红线违规建设，严禁擅自在耕地上从事非农建设。
3: 通知还明确，要制定土地混合开发利用的正面清单和管控要求，以及既有建筑功能转换正负面清单，促进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建立详细规划与资产配置协同机制，鼓励多门类资源资产组合供应。刘海燕：
4: 浏阳市探索集体土地租让结合模式，唤醒纯粹资源。慈利县3关4村通过农地入市打造土家文化展览与

0: 色农产品体验融合项目，推动产销升级。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通知，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开展第九届湖南省省长质量奖评选表彰工作。需注意的是，母公司或集团公司与其下属子公司或分公司不能同时申报。近六年内已经获得省长质量奖不含提名奖的组织和个人，同一质量管理制度模式和方法不得再次参评。相关申报材料可通过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下载获取。
2: 日前，2026湖南地理标志山水馈赠国际传播新闻行在长沙启动。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全省现有地理标志产品451件，授权使用企业3100家，保护范围覆盖14个市州、113个县市区，依托地理资源培育的优势产业集群，年产值近1000亿元。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3: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4: 知道，安全第一嘛。
5: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6: 好，好，好，安全第一呀、啊！
4: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7: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4: 哎，安全第一，
3: 安全不是。

0: 在浏阳大围山，夕阳浮沉洗肺，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质量兴，则产业兴；品质强。

0: 台北斗提供的位置服务。随着北斗和人工智能深度结合，不仅能让车辆船舶跑得更安全，也让老百姓日常出行更加省心。中汽星智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斌：
1: 智能网联呢，它是一个从感知控制到执行的这种综合性复杂性系统。北斗呢，是我们中国的一种自主可控的一种导航系统，为这种智能网联的发展提供很有效的一种安全性的一个保障。
0: 峰会上，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嘉宾齐聚一堂，共话北斗技术的全球化共享与应用落地。不同于传统技术输出，新时代北斗出海不再是单一设备外销，而是以技术、服务、方案、生态一体化模式走向世界。依托精准稳定普惠的时空服务，北斗正持续助力各国的防灾减灾基础建设、民生服务和产业升级。亚洲贸易旅游和经济理事会创始主席布迪哈尔乔伊杜安沙：
2: 印尼是群岛国家，我们需要运用北斗技术管控航运物流，中国的技术水平更为先进。
0: 巴基斯坦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参赞伊姆兰穆罕默德：
3: 我们有很多相关博士硕士生，每年有25,000名工程信息技术相关专业高校毕业生。在未来2到3年里，北斗相关产业在巴基斯坦创造8000到15000个就业岗位是很容易实现的。
0: 在城市试点发展方面，嘉宾们表示，北斗落地不只是大城市的专利，应用不需要一味追求高投入大项目。从地质隐患监测、工地安全管控到共享单车定位、城市内涝预警，很多低成本易复制的小场景都能把北斗的价值释放出来，把时空服务下沉到市县基层，用轻量化方案守护城市运行。中国联通集团网络通信首席专家杨海明：
4: 从通信运营商的角度，我们整个6G 是包含北斗，不管是定位能力还是短报文的能力，在受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
0: 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庆军：
5: 那我们也是跟芯片厂商啊积极的合作，成本啊从30多块钱压到10块钱以内，这样呢就更好的能够让北斗短信走进这个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支持的手机机型呢也是超过了70多款。
0: 15号，坐着高铁游湖南，2026湖南文旅秋季推广活动在长沙南站启动。即日起到24号，全省14个市州将轮番走进高铁站，把非遗展演、秋季线路和地方特色体验搬进候车厅，候车厅变身文旅会客厅。湖南把秋天的邀约提前送到了南来北往的旅客面前。下面咱们跟着记者先去体验一番。
6: 别人来长沙南站赶车。

0: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
1: 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2: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3: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